0: 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1: 万里雪飘，
0: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1: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0: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与天公试比高，
1: 与天公试比高。
0: 许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1: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0: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1: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0: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1: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0: 唐宗宋祖，
1: 唐宗宋祖，
0: 稍逊风骚。
1: 稍逊风骚。
0: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1: 射大雕。
0: 举王仪，
1: 举王仪，
2: 数风流人物，还看

0: 在界
1: 界定出24节气，在一场又一场的农事中繁衍生息。
2: 这金秋的山里啊，可真美，真的是一叶知秋。
3: 见一叶落，还是遂知将暮。你刚才讲的一叶知秋，出自于我们淮南子的《说三训》。淮南和淮南子的关系呢，这个非常的密切。
2: 而且咱们淮南还是中国成语典故之城，秋收冬藏，一寸光阴一寸金，都是出自咱们淮南子的成语。
3: 是的，淮南子里面的成语典故非常多。淮南王刘安呢，这个不仅在《淮南子》里面呢记载了大量的成语典故，而且呢，这个带领着他的门客们发明了豆腐，还记载了24节气。
2: 很久以前啊，2000多年之前，既没有先进的仪器，是吧？又没有现在的这种科学水平，那他们当时他怎么就研究出来24节气了呀？
3: 这就是我们祖先的这个聪明和智慧。因为淮南处在我们北亚热带和北温带的这个分界线秦岭淮河这条线上，
2: 这是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3: 我们这地方呢，四季分明，物产丰富，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而且呢，这个土壤肥沃，南面呢是稻作文明，北面呢是麦作文明。在汉初的时候，汉高祖刘邦实行了这个休养生息的这种政策，是政治安定，经济繁荣
2: 啊，
3: 学术的思想呢开始出。

0: 现了一种自由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淮南王刘安带着他们门客啊，编撰了这本淮南子，里面记载的二十四节气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进行了完整的科学的记载。
1: 淮南子中确定二十四节气的标准就是北斗的运行方向。淮南子天文训中说，地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喜一辰，复返其所，正月止寅，十二月止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二十四节气完整科学的记载第一次见于淮南子天文训。两维之间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生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我们常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2600多年前的人们就发现了淮河具有南北分界线的特点。从淮南王刘安在建元二年把淮南子献给朝廷，到汉武帝太初元年，二十四节气被编入国家历法体系，至今已经运行了2128年。
2: 那这个二十四节气，听您这么一说啊，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演变过程。
0: 最早人们是在《尚书·尧典》里面就有对二十四节气的原来的两分两制的记载。
2: 两分两制。这
0: 个、对，在观察太阳的时候，它有一个叫立竿测影，
2: 就是这是个棍儿立。

0: 摇椅，三台健康。
1: 我祝整个中国的小朋友们新年快乐，学业进步，祝各位的大人们工作顺利，
2: 祝所有小朋友马到成功，马上有富，恭喜发财，
3: 新年快乐，马到功成，如意吉祥，身体健康，耶！
4: 孩子们，我想问问你们俩，你们俩觉得世界上最温暖的事儿是什么呢？
5: 我觉得是爸爸妈妈的拥抱，还有老师的微笑。哇，还有香喷喷的年夜饭，一家人坐在一起多温暖呀！
4: 哇，有这么多温暖的事儿啊，那说明你们都是被暖暖的爱意给包围着的。
5: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送给所有被爱着的小伙伴们。请欣赏歌曲，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4: 一起来欣赏一下。

0: 们到高光那边做提亮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赶时间，没有时间做那个瘦容，那么那就只做那个高光就可以了。眼底，我们有时候赶时间，你做瘦容了不好看的，对，不一样的左右，所以高光会容易一点，就拍上去就可以了。
1: 即系可以 enhance 嗰个立体感啊，
0: 对，那个轮廓更粗一点，精神一点。用这个高光呢，我会建议用手指去晕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手指有体温，体温可以把你的光高光跟粉底融合为一体。对，好。
1: 好啦 ，Cindy 啊，我见到一个咁靓嘅底妆搽咗啦，咁可唔可以讲我听2018嘅秋冬嘅个颜色系咩咧？今年听
0: 秋冬眼妆呢，离不开 Smoky Eyes， 这个一定100年、1000年都流行的一个眼妆。但是
2: 用才最理想，多少角度呢？合成的，应该说把自己的全部的力量，包括这种生命，都奉献了它。说要追求的这种事业，
3: 当年他是为了人牺牲了自己，而今天他的后代，我们人民也没有忘记他。
4: 英雄未来，热血未凉，大江南北矗立的13座铜像，是时代铭记他的不朽丰碑，传承红色基因，跟随精神血脉。让理想之光不灭，让信念之火永存。

迷人心底最本性的喜怒哀乐，七彩离锦编织出离乡生生不息的生活画卷，渐渐起舞是融进黎苗人家血液里永不褪色的图腾。款款佳肴浓缩了黎苗百姓生活的情趣与文化的传承。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月而歌之，乐而舞之。李苗先民在这方名山秀水间创造了摇曳多姿的民族文化，沉淀出绚丽多彩的民俗

0: 前，1897年，中东铁路开始施工建设，以铁路为依托，以商贸为中介开埠。满洲里、富拉尔基、扎兰屯、哈尔滨由此发展起来。哈尔滨，一座随着中东铁路开通和运营而形成的近代新兴城市，因其独特的地域特点和复杂的时代特性而独具魅力。中东铁路干支线全长2489.2公里，初建时沿线共设174个车站。中东铁路既是一条和平友好之路，又是一条建设发展之路。上世纪20年代，在哈尔滨可以购买到去欧洲的火车票。周恩来、胡适、萧红、朱自清等名人志士以哈尔滨为落脚点，或向西经满洲里，或向东经海参崴，赴苏联和欧洲。胡适坐满洲火车来到哈尔滨时，这座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哈尔滨，我发现了东西文明的交界点，中东铁路把东方文化带向了世界，把西方文明引进了中国。
1: 冰城夏都哈尔滨也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可以说这座城市由于中东铁路的修建而兴盛而发展。可以说当时由于中东铁路的修建，哈尔滨这座原先哺于贡献的小城市一跃发展成为远东国际化的大城市。当时呢，有19个国家在这里设立了21个领事馆。最多的时候拥有38万人口的哈尔滨，其中有20余万人都是侨民，可以说世界聚集在了哈尔滨。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来的中东铁路的这条干线呢，如今也对接了我们的中欧班列的这趟列车，可以说哈尔滨也为中欧班列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
0: 在中国，没有哪个城市的成长比哈尔滨更能深刻地感受到铁路的影响。有一度，在哈尔滨的外国人口比率甚至超过了中国人。哈尔滨的城市建设也深受其影响，建筑特点具有欧式风格，充满了异国情调。中东铁路在催生了一条横穿中国东北大地的铁路，成就了一个城市的辉煌之外，也见证了哈尔滨的历史变迁过程。俄罗斯风情小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今年借力黑龙江旅发大会怎样的文化脉络？

清中晚期至民国以来，续修和重修四库全书的呼声就不绝于耳，认为这是保护和传承

0: 成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而且此举不仅有助于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也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了相应的机遇和可能性。
1: 实际上，续修《四库全书》的工作，嘉庆之初有人开始在做。嘉庆四年二月，清代著名的学者远源在巡抚浙江时，留心搜访《四库全书》的未收之书，先后求得175种，依《四库全书》总目为例，为每书撰写纪要，随书奏进。嘉庆皇帝十分高兴，随据传说中夏禹登鸢尾山得金简玉字之书，赐名鸢尾别藏，私自去修四库全书的充实。
0: 清朝末年有过续修四库全书的两次动议，一次是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此人很著名，是因为他发现了甲骨文，被称为中国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光绪十五年，翰林院编修王懿荣上书提议重开四库馆续纂前书。另一次是光绪三十四年二月，翰林院检讨张勤提出增集四库全书，翰林于长林也上奏陈请馆荐书，建议续修四库全书。然而因时局动荡，这两次建议均无下文。民国十四年，国会议员邵瑞鹏向全国各界发出征求续编《四库全书》意见旗，呼吁续修《四库全书》。同时，日本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以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为经费，组织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民国二十年七月，日本政府组织部分中国学者撰写。
2: 今年七十岁的孙洪朝是广州市天河区摄影家协会的副会长。四十多年前，他就开始用相机记录周边生活的变迁。
3: 天河呢，我们过去小的时候呢，印象呢是荒地和农田。当时呢，天河区建区以后啊，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准备呢就建一个广州市的标志性的建筑，就是这个花城广场。当时我就是想拍一个这个花城广场建成前的这个作品。我总觉得这个火烧云就代表着天河区开始腾飞的一个气氛。我就比较喜欢这张相片。后来在天河区的影展中间呢，他曾经作为我们影展的第一幅一进门的大火

0: 成立14年来，极飞科技带着无人机飞到中国的各大农业重镇，飞出了国门，服务网络覆盖了42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新名片。作为数字经济引领型城市核心区，天河聚集着最前沿、最尖端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正是它推动着现代农业加速演进。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位于天河的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发展种业，成为他们每天攻关的项目。
1: 我们看这里面有几十个品种，其中这个品种呢就是
0: 林青山，是这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站长。在农民眼中，他是一直走在田埂上的专家，在学生眼中，他是桃李满天下的严师。有人说他心大，会把心愁置于田间稻谷上；有人说他惜真，会将全部心血投入到无限可能。

所以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创新传承方式，基本的是我去讲，利用传统节日，利用端午文化节

0: 水域、山地、高空、心理危机干预、搜救。
1: 出风口啊，真的是非常经典。雪佛兰其他车型系列啊，也是彩的，风力啊也是非常强劲，和飞机的螺旋飞一样。
2: 哇哦！
1: 现在是一段碎石路，
3: 对，
2: 这是碎石路吗？这简直是太泥泞、太坎坷了吧？
1: 那颠簸还好，今天是没有下雨，我觉得正好，可能他对这个抓地力还是会有些注意啊。但我觉得这种路对于开拓者来说的话，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2: 是的，嗯，
1: 非常轻松，因为这台车呢是一个四驱系统的车啊，搭载的 Twin Clutch 智能四驱系统。相对于那些传统的这个车型呢，那其实它在后轴的中间两侧各搭载了一个离合器，就是说一般的这个四驱车型啊，就是说它在分配轮间扭依靠电控嘛，它有离合器，它相当于是一个机械控。那机械控呢，相对于这个电控来说呢，会更加的可靠，在120毫秒啊，就可以把这个驱动力啊分配给这个有辅助的车，非常快。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带劲啊？就是上
2: 是有点带劲了。
1: 这个速度其实我现在也不慢。一般轿车的话，或者说一些普通的 SUV 啊，真的走这个路还是会有点困难。
2: 我觉得轿车应该没有办法在这儿开，轿车这个底盘我估计不太能受得了。
1: 其实真的可以把这个速度放得非常快啊，非常带劲。
2: 天哪，前面就已经到了一个大陡坡了呀，朋友们！我那个时候考驾照的时候，我最怕就是陡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要一下子没控制好，要么是熄火，要么就直接溜车了。这真的太吓人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坡大概是有30度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坡度啊，对于这台中大型SUV雪佛兰开拓者的话，确实完全没有那些难度啊，
2: 轻松应对嘛。
1: 对，它是26的胎宽，它这个胎面是会这个非常的宽，所以说它的一个抓地力啊也是非常不错，也是可以帮助它完成一些极限越野的工况。那面对这种爬坡路段的时候，我觉得去开启它的一个四驱系统的话，也是可以非常轻松的应对这种路况啊。
2: 哇，确实这个坡上的还是蛮轻松的，对吧？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工况之下呢，或者说你把这个越野模式开启之后啊，确实是非常的有利于它的一个驾驶。现在到了一个
2: 运动中呢，确实是给够了保障啊。但如果是在静止的状态中的话，我想知道有没有那种可以偷个懒不动手那种功能啊？这个我不是很了解。
1: 那有一个功能，我觉得也是非常贴心啊，就是这个 APA 的自动泊车辅助啊。那通过这个功能的话，它就是可以实现一个自动的寻找车位，然后自动倒车了。
2: 这个真的是太友好了，那就算是停在马路边也不用怕被其他车给蹭脏了，倒车小白等于是直接坐享其成了。
1: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这是一台原生的中大型 SUV 的设计配重啊。那像我们刚刚做的一些越野路段的一些测试，包括就0/100加速的时候，我觉得它的一个底盘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优秀。那这方面主要体现在它的一个舒适性上也是非常的完备啊，尤其是后轮遇到起伏路面，能够有效抑制弹跳和震动啊，那确实这个就是雪佛兰开拓者相比同级别车型上的一个优势啊。
2: 是的，其实总体来说呢，2023款的雪佛兰开拓者几乎是用全能的方式，在用车的生活中呢，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的啊。
1: 对，没错，那2023款雪佛兰开拓者真的是在这个价位上推出属于很有野心的一款车型。其实我觉得选车用车的关键还是在于贴合实用性，或者说要契合你的自己的一个用车需求啊。就好比80平房在再怎么精装啊，那住下3代人依然是捉襟见肘啊。但是120平的42平啊，而且还在软硬装修智能化上升了一个等级，那正是像我这样多口家庭的不二之选。
2: 怎么样，杰哥，咱现在是不是直接开着车去 4S 店了呀？
1: 我真的迫不及待，直接就上车去就近的雪佛兰 4S 店吧。
2: 走吧。
4: 时空浸染着眉县这片古老的土地，经年日久，灵气四溢。至今眉县人仍以多样的方式纪念着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2020年是张载诞辰1000周年，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座崭新的横渠书院建成开放。横渠书院气势恢宏，如风浩荡，宛如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随着横渠书院的盛大开园，这里不仅是官学文化传承发扬的基地，也将成为眉县历史文化的新地标。

0: 本次接力赛从图开沙漠出发，至果子沟赛里木湖金顶结束，由五名队员接力完成。全程96公里的赛道，浓缩了霍城最精华的景观，足以让参赛者获得一次赏心悦目的奔跑体验。然而，盘山公路、乡间土路、碎石路等诸多不同路段，对于参赛者来说，又是一次体能与毅力的挑战。
1: 三层从大，歌行天下，消费消费消费。
2: 霍城给我的感受就是淳朴，再加上一个就是什么呢？可能它开发程度没有乌鲁木齐这么高，但是恰恰这是这种原生态更吸引我们。这一路经历了两次倒飞机的辛苦，但是到新疆来参加这个比赛也好，或者是说旅游跑步也好，那不虚此行。现在
0: 一路虽辛苦，可沿途的风景却让每一位参赛者都对霍城产生了浓厚兴趣。而登顶果子沟、赛里木湖金顶，遥望那无边水域时的开阔感，更让他们真正看到了新疆的大美。然而，很多参赛
3: 这边都是住这样的房子，现在仅有了保留的比较全的一个村落了。我们想极力保留下来的一个壮族这个土楼，最主要一个目的是说，城里面呢也好，包括我自己也好，就想回村里面，就想以前的一种感觉吧，
4: 寻找记忆。
3: 对，一些记忆，把我们的孩子已经出去在县城里面呢，在城市里面长大，但没见过这种房子，一个历史意义吧。这是典型的本土建筑在这里了，
4: 我觉得挺好。接下来我也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东南还有保存了那么完整的一个壮族的一个原生的村落，然后可能会引起一些更多的关注，希望更多的社会力量啊一起去保护它。我觉得这首先有责任也有义务知道还存在。还有
3: 一个事情就是说，城市里面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啊，都回到这种地方来住这样一段时间，整个人的心情啊就会好很多的。
4: 对，
5: 是啊，小狮子。然后这里的墙它是白色的，当年之前下乡的时候是怀着美好的那种心态下去，我下去支援乡村建设的。后来去到之后会发现乡下跟我们想象中的实在是差
4: 不一样
5: 大了，而且生活实在是太苦了，这条路走得非常的艰辛，所以这个路是不平的。
6: 他们就经常讲，他说对呀，他说你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设计师。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不要跟我说才华，我所有的才华都输给了我的情怀，因为投资是很大的。对，你要说将来几年就会收入的投资，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讲，他说哎呀菲菲啊，你是一个被云社耽误的设计师。我说不对，我说云社成就了我，因为通过很多很多人，他通过云社他认识了我。
7: 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8: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7: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00

0: 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
1: 翻译陆道夫，英文诵读李永强。其一，拱辰乔氏。月将花剪成影，细描河上拱桥。花廊隔窗白帘，檐上吹开起舞。鸟儿偷听着青石板的故事，那时的日子好慢。蝴蝶熙熙攘攘飞过拱辰桥，日将光化作烟，浅将韵为小舟。灰墙当窗红旗，黑字墙上挥舞。风儿偷听着机床间的故事，那时的日子欣赏。烟囱厂房林立，簇拥拱辰桥。从前的故事在运河中流过，拱辰桥的事情是
2: 如此咁早嚟咗。
3: 你终于到了，等你好久了，还说放假带我吃喝玩乐呢。
2: 哎呀，我特登叫嚟呢度，因为有得食，有得玩噶。
3: 真的吗？
2: 冇错。
3: 那太好了。
2: 哎，周深，
3: 你去哪里？
2: Hello, Joseph,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点解高尔夫球同个餐厅连埋一齐嘅？
4: 其实呢，我哋想喺个石屎森林嗰度呢，营造一个运动啦、娱乐啦、休闲嘅好地方。所以你就将你几个元素将佢加埋咗一齐。
2: OK, 咁我想问一下，你呢个地方有几宽敞啦，咁仲有咩康乐设施呢？
4: 咁你除咗你会见到呢个大堂有打波地方啦，我哋都会有5间嘅独立嘅贵宾室啦，都系打波用嘅。
2: 哦，
4: 仲有一个健身室，
2: 健身室都有啊！哇，啱晒我啦！
4: 诶，仲有酒吧、
2: 酒吧、
4: 餐厅，
2: 哇！
4: 一啲飞镖区啦，
2: 飞镖
4: 同埋一啲开会议嘅地方咯。
2: 哇！
4: 咁所以其实都适合一啲商务人士啊，或者一啲高端嘅消费人士咧喺呢度活动嘅，例如系一啲佢自己嚟休闲啦，或者同朋友啦，甚至嚟包场都系好适合嘅地方。
3: Hello。你好，真神教练。
4: 哎，好，
3: 我叫子瑶。其实我对高尔夫球那模拟的好兴趣哦，可以教一下我吗？
4: 可以。
3: 真的吗？那我带去。哎呀，就是。
5: 不要以为这个虚拟高尔夫球场设在餐厅里边就只是让人随便玩玩而已，这里的设备是非常专业的，还能分析你每一杆打得好不好，绝对可以跟真实的高尔夫球场媲美。
6: 伸直两个手，系啦，啱，唔错喎，摆喺腰呢个位置，都系伸直手，都系伸直手，嗱，跟住咧将个脚企翻阔啲，大概同个膊头咁阔到啦。跟住我哋将个 hip 咧往后褪，唔使坐住，唔使坐住，净系往后褪，系啦，啱，记住伸直嘅手，我哋要 feel 到呢个头嘅重量啦。当我哋去挥杆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要将呢个重量咧一齐咁样 swing 咗出嚟嘅，一齐将佢。右手直啲，啱，好，跟住呢度直少少，呢只手伸直，系。
7: 好的，很难得，我们看到112这个反弹琵琶很出名，这个洞窟，他们不晓得是不是个感召，因为一般这个洞窟不开的，他们看了有些哭了，啊，然后呢，好像有一个决心回来，一定要做一个天籁敦煌的音乐团，所以我们。是这个实验，
8: 这一笔初始的，就是可以说是升级的费用之后，你将。

0: 获得的是更多的节省，比如说电量的节省，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室外的光度来降低照明的亮度，这样可以节省电啊，你可以节省你的布线的成本、开关的成本。
1: 除此之外，在节能跟环保方面，是不是对这方面有一些帮助呢？
0: 当然，在我们的产品设计之初，我们就考虑到了未来的产品的回收，因为灯是一个非常海量的一个电子产品，世界上所有的人的家里都会用到灯，而且每一个家庭有数十甚至上百盏灯，那海量的产品如果变成海量的垃圾，那这样对环境就太不好了。
1: 那刚刚蔡子，你跟我们提到了非常多有趣的应用啊，今天能给我们示范一下呢？
0: 可以。
2: 我们在这里。现在人人手机不离手，跟人家通讯、看新闻，但大家有没有想过，用手机也可以开灯呢？智能照明已经逐渐流行起来，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0: 那么在 LEDIN 的智能照明中，我们可以有多个维度可以控制我们的，产品。比如说您看到这墙上这个是我们的无线遥控器啊，你可以关掉打开啊，只有四个按钮，但你可以用它完成灯的开关，你可以改变灯的场景的颜色。这是很适合老人和一些不懂电子产品的小孩的一个交互方式。那么对很多拥有智能音箱的用户，它可以直接
3: 艺术节暨冬虫夏草交易会盛大开幕，精彩纷呈的歌舞表演，风情独具的体育赛事，丰富多彩的文创产品展销，让每位游客都沉浸其中，收获满满。在活动现场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丁青的冬虫夏草。丁青是冬虫夏草最优质的产区之一，有着金虫草之乡的美誉。这里产出的冬虫夏草色泽金黄，平均个头大，是
4: 以前就是很困难的。对，以前的话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嘛，就是哥哥和姐姐就上不了学，因为我和妹妹嘛，我们去上学，他们去的话就没有那么多钱嘛。
5: 他们的收益征收这一块，除了固定的地租以外，就是土地流转费以外，还有就是务工，然后冬季的管护，这个务工这一块很多，每年的话，从开春以后的那个浇水、施肥，然后到我们的补种，特别是那个补种和收花这一块，需要大量的那个劳务。
3: 在桑多村，几乎所有村民都参与到了与云朵玫瑰相关的工作中。这让他们彻底告别贫困，实现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5: 第一年产花大概有80公斤，2021年的时候产花就达到了300多公斤了，然后去年呢，2022年呢就有500多公斤，所以他根据那个成活率也开始慢慢算了，逐年会增多。今年我们的那个预计产量可以达到宣花7000公斤，干花的话可能要上1000公斤。
3: 丁青的云朵玫瑰是经农业部审批引进的优质品种，主要作为玫瑰花冠茶的原料使用。丁青云朵玫瑰花冠茶虽然投产时间不长，却已经通过384项普尼检测，达到全球顶级质量标准，更多次在国内外展会、博览会中参展，赢得了可以喝到精油的玫瑰花茶之美誉。

0: 使用的。OK。
1: 这是一种那个激光，然后它可以用来除毛，它也是需要一个疗程啊。就是说大概打八到
2: 美容。
0: 对，
2: 那接下来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要来严刑拷问。看看我们今天三位大来宾，我们的男神女神对于激光美容课程呢是不是真正的了解。
3: 现在马上进行激光美容大拷问，根据林博士提问的激光美容安全问题，考验各位来宾对医美课程激光美容常识的理解与判断。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根据屏幕出现的激光美容安全大拷问进行作答，看看您是否对医美课程激光美容足够了解。激光美容安全大拷问，现场三位来宾分别给出了自己的最佳答案，到底谁答对最多呢？答案马上揭晓。
4: Okay. 好了，刚刚呢我们有这个五题的激光美容大考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各位的成绩好了。
5: 哎，我觉得森田真的是厉害，
2: 对，
5: 哇，他好像每一题都对的耶，
6: 他每天下午茶的时间都
5: 对，
6: 怪不得遇上他喝下午茶，
7: 下午茶时间好好去做一下男神，
2: 所以男才能够成为男神嘛，对，对，所以
5: 还是要恭喜男神啦，
2: 恭喜，
5: 不愧是第一男神。
2: 哎，不过我们今天节目组非常贴心哎，这个最高分的这个获胜嘉宾呢，可以获得免费的医美课程体验一次。

0: 有一个震荡咧，就可以令到里边啲雨塞咧，就慢慢松出嚟。
1: 个中频发电机，然后带动这个电焊机的办法，那么就可以现场进行补焊。
2: 自动焊补设备的主要特点是，焊补前只要将焊补程序输入设备中的微处理器，焊补即可在二维或三维空间内自动行走。这种方法既可以使钢轨表面焊补层均匀，消除人为因素产生的误差，提高焊补质量。
1: 补焊的过程是可以随着你运输的途径，那么如果是有车来了，前面有人那个指挥，那么焊工可以测出来，等内侧过去了以后可以继续焊。
2: 良好的路况能减少钢轨及折差的进一步损坏，同时可以大大减少维修和维护工作量。采用在线焊补与维护方法，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维修和维护成本。于是这一企业提供的创造性解决方案被铁道部欣然采纳购买，创造了利国利民的庞大价值。
1: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把前后顺序颠倒的办法，它在就地进行焊接，能够保证所有铁路运输不至于间断。而我们国家铁路运输不间断，每天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就是上亿几亿。
2: 在天才的创意点子和浮夸之间，界限并不明确，方案能否实用最终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行业的内行人士也许能够对一个创业项目的前途看得比较清楚，但他们也只是渐渐接近正确答案。
3: 我可以举个例子给大家听。我们最近在跟踪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原来我们很早就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做传统业务，很传统的业务，再不能传统了，就是一个什么业务，就是为那些医院的这个慢性病患者提供这个就是这个长期的这个叫回访业务。比如我们有心脏病或者心血管疾病，它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治愈的。
2: 做好慢性病患者的回访工作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必须想方设法去发现病人在生活中的不良习惯，经常提醒，及时纠正。而且社区医生的随访和健康咨询志愿者承担的任务不同，混在一起不能起到最好效果，而且会增加医生的工作负担。
3: 他们就有很大量这个外包的叫志愿者在做这个售后的叫这个回访业务啊，他们有 call center， 他们有数据，但是他们一直苦于没有好的盈利模式。
2: 志愿者回访内容主要包括病人出院后的恢复情况、存在的困难与问题，以及在医院住院期间对所接触的医生护士。

0: 这个社交的平台啊，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提供一些这种慢性病的预防也好、保健也好的知识，啊，这是一种这种服务。
1: 进入陌生海峡而触礁，也能防止同行因为没有利益联系而心不在焉的敷衍了事。早期项目投资之所以被冠以“天使投资”的美称，就是因为拿出这笔钱来本是不在乎的，就算赌光了、全没了，也可以面带微笑。而只要有一个项目成真，就是另一个梦想实现了未来。投资者更可以收回菩萨甘霖的宝瓶，在五彩祥云里转身而去了。天使投资不是做慈善，但确实从社会层面推动着创新和发展。他要求投资人不差钱、不着急，即使中国的天使投资还很初级，但也还是潜藏着商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创业纷纷饭》，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艺藏院》。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广东省古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和评估师匡君旺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今天跟我们聊聊关于陶瓷的发展和历史啊。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你好。大家好。
2: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蕴藏令人惊叹的艺术瑰宝。艺藏院请来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产业促进会理事、广东古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与评估师的匡君旺，以深入浅出的方法让市民了解中华五千年传承的中华历史，把祖先留给后人的遗物代代相传和传颂四海。
0: 能不能跟我们先讲一下陶瓷的发展的历史跟起源？
1: 好的。我国陶器历史悠久，在新世纪早期就有陶器的产生。陶器的出现是新世纪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0: 那为什么会在新石器时代出现陶瓷呢？
1: 由于人们对生活的应急确立，对农业、木塑业的产生，所以人们就对送奉佛涂成饮食及祭水的器皿需求的一个产生。
0: 那我们当时最早出现陶器是什么呢？
1: 最早在新世纪早期出现的，就是我们祖先呢，他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就用泥土、水、火这三种，制作出这个器皿，就是一些陶器啊，是吧？就是我们的那个有当时呢有陶碗呐、陶罐呐、是吧？陶钵啊。陶道啊，陶盘呐、等一系列，这都是当时做到的日常用器。这当时的话，刚做出来呢，是吧？好像这件罐呀，是吧？它呀是四千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红陶罐，是吧？这都是当时做到的一些送水用的器皿。
0: 所以它的用途是用来盛水，是吗？
1: 对对对，像这个小罐，它一般基本上就是送水来用。好像那些陶的陶碗呐、是吧？像那些陶碗，现在出来碗米的。

0: 比较很少，是因为它几千年历史，它做的比较薄，它时间久了，它就全部，因为温度低嘛，是吧？它才是有黑既黑死，然后呢就是400-500度的这个火的温度烧的，时间久了，它就自然的已经氧化了，是这样的。
1: 那我们全球最早出现陶器的地方在哪里呢？
0: 是在我们中国，最早的陶器就是在我们江西省万源县仙人洞的遗址出土一些陶器出来，经东米科学家在地仙人洞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碗的残片啊，来进行这个高科技的一个研究，织出来的是这件陶粒是在9%-12%的，它高的话是在18%-20%，它这个吸水，所以呢，为什么这个陶一定要保管好，而且有时候是吧，那不用的话不能透阳光，它要用那个油纸泼墨把它包起来。如果是你要很多人不懂啊，它比如在好古东是吧，还有一些是人家建房或者搞基建挖出来是吧，他不懂的，他拿到水里面去洗，这不就一下，因为他的是吧上面是没有石油的嘛是吧，他就散了，是这样，所以他这个洗水啊是吧，他就是只要你现在是吧，我们就是好像搞一点水放到这个上面，他那个水马上就蚀下去啊，是这样，这个瓷器是吧？它的是火烧的温度是在1150-1280度，这个温度，它是上面有石釉了，是吧？它已经是瓷石了，是有出现了五大名窑、八大窑系，是这个。窑好，关于这个书中界里面呢，也是书中家都是梦寐以求的，因为它这个城市量比较少，官窑的窑址呢就是北宋，是在河南的禹州，又是河南的中部，这个哥窑是吧，到现在呢还没有发现这个窑址，只是流传着的有一个故事。他当时呢，就是说，也就是这个窑呢，就是在浙江的龙泉县龙泉窑，他是有两兄弟，是吧？他哥哥呢就叫张生一，他弟弟呢就叫张生二，是吧？他两兄弟呢，一个人经营了一个窑址，但是他弟弟张生二的米是烧出来的瓷器，他的技术呢比他哥哥的要高，是吧？烧出来的都马上就消掉，但是他哥哥呢就嫉妒他弟弟，是吧？为什么他的瓷器烧出来就是吧？都受人欢迎是吧，他的就不行，因为他的技术差他一点嘛哈。有一次他弟弟在烧窑的时候呢，刚好烧好，刚好把那个窑门逼了，就是逼火嘛是吧，那个在这个上面的就讲的是他通他弟弟不在是吧，他哥哥呢就挑水到那个窑上啊，就是停水，由于这个窑温是，它是当时是热的嘛，是吧？

0: 很烫，他把那个凉水凉水倒上去，它就成了热胀冷缩，它里面的那个瓷器呢全部就黑片了。等到黑窑的时候，他弟弟黑窑的时候，他弟弟就惊呆了，是吧？怎么会全部都黑片了？他说这下他肯定是这个卖不出去啊，还是怎么样？后来把这个瓷器啊整出来以后，人家来购买的时候，那是全部都一抢而空。人家就是为什么一抢而空？哎，这个瓷器黑片，这个黑片黑得很漂亮啊，这还是一种艺术啊，是吧？所以呢，就他哥哥啊，是吧？人家说害人害己嘛，他不又是吧？那个没有害到，反了是吧？他的瓷器就更出名了。所以呢，就是现在的我们说的，这就是歌谣金丝连线，是吧？所以呢，这个这是一个腾留下来的一个故事，但是到现在窑址都还没有考证出来，是吧？现在包括一些大博物馆收藏的，是吧？这个歌谣啊，是吧？好像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博物院的，包括我们是吧？故宫博物院的，都收有歌谣嘛，是吧？像以国外一些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那些，他们都有收藏的这个歌谣，确确实实是吧？也是到了这个宋代的啊、元代的都有。是吧？但是这个窑址到现在的就还没有考证出来，是吧？这是个讲的歌窑。这个令窑，它的窑址呢，是吧？它就在河北的定州，也就是现在的曲阳，是吧？是这样，是吧？这个金窑，我刚刚也讲了，是吧？它就是在河南。这个五大窑好，基本上呢，就是差一个窑好的这个还没有好证出来，这个还有八大窑系，是吧？在宋代，八大窑系呢，它就是还有景德镇窑系，耀都窑系、慈都窑系，是吧？金窑系，还有就是。龙泉窑系、令窑系、建窑系，还有的就是越窑系，这都是大窑好，所以很多窑好都当时在宋代也是，在一丝路之路啊，畅销这个欧米国家，是吧？这是也是一个辉煌时期吧，就这个瓷器就是。我刚刚还是不就是说，是吧？瓷器啊，是为我们是瓷国嘛，铸成于世嘛，是这个情况啊。
1: 是，好的，非常感谢匡俊旺老师今天给我们耐心的讲解，我们下节回来继续收看《遗藏院》。

0: 噪音对人们生活到底有怎样恶劣的影响？为了降低汽车噪音，
1: 技术是非常有关系的。首先呢，我们优化了一些冷启动的声音，还有像平衡轴链条的设计的优化，让发动机的声音听起来更安静了，而且也更好听。除此之外呢，我们对于燃油系统的轨压也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呢，可以让我们在满足负载输出的前提下，转速也降低了。这样的话呢，声音听起来也更合。

0: 和谐。别克实际上使用的都是声学玻璃，一般是靠三层组成的，外面两层是二氧化硅的钢化玻璃，中间是一层 PVB 胶，这个胶把这两层钢化玻璃粘在一起。
1: 在第二排的车门玻璃上，它在高配上采用了夹层加隐私的设计。那么相对传统的钢化和隔热玻璃呢，它在噪声的阻挡能力上表现得特别的优异。
2: 我们都知道，声音是无法在真空条件下进行传播，这种声学玻璃的夹层结构会形成一种真空环境，阻隔噪音，同时利用多层材料获得足够的隔音效果。通常在我们熟知的录音棚、练钢琴的静音房等场景都能看到这种玻璃，一般来说它的造价也较为昂贵。
0: 声学玻璃主要就是用在对于声音要求级别比较高的车辆上，我们不惜工本的投入，换来了非常高级别的静音效果，并且呀，在同级别中可以说是最高级的水平了。
3: 我们之前用的都是4毫米的普通的玻璃，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也是一个可以说是比较重大的一个突破吧，因为当时我们去提出我们要这个5毫米的玻璃的时候，也是一开始遭到了项目的就是不太同意，他们觉得我们之前别克的 MH 性能已经做得很优秀了，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要这个玻璃，它这个玻璃不仅仅带来重量的增加，更多的它还有成本上的增加，那么这个我们也是经过了好几次和项目这样的一个来回和沟通，最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声学玻璃。
2: 为了发挥出隔音玻璃

0: 各位的想象，就是我们最早提出这个理念的是我们公司的创始人 Dr. Bose， 他在从瑞士飞回美国的一个飞机上，他所乘的那架航班第一次换装了有线耳机，他非常欣喜，他觉得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但是他听了那个耳机以后，飞行过程中的噪音，包括这个线本身带来的噪音，让他觉得这个表现没有达到他的一个期望值，所以他在飞机上就真的就是在餐巾纸上算出来了这个降噪耳机的这么一个原理。这往后就是一个漫长的商业化过程。其实真正这个降噪耳机投入使用到了2000年前后，我们才第一次把它投入到了商业的那么一个产品。车内的降噪会更晚一些。大家知道耳机只需要在你耳朵附近形成那么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一个降噪区域就可以了，而在整车上我需要为四个座位提供一个包裹你这个整个头部包罗区域的这么一个降噪范围，它的难度会大很多。我们使用的是一个我们称之为前馈的那么一个系统，就是所谓的前馈，就是我是预先要知道这个噪音会来，然后我发出这个反向的声波，然后这两个声波正好在你的这个耳朵附近实现抵消，然后在你的头部附近形成一个我们称之为 quiet room 的一个安静区域，达到这个降噪的目的。
1: 那别克世纪这款车呢，主动降噪技术在全车采用了四个麦克风，它可以时刻监测成员耳边发出的发动机噪声的状态，而且通过了一个集成放大器还有一个处理模块，将车内的扬声器的大尺寸低音炮发出的反向声波抵消了，让我们觉得特别烦恼的那种发动机的轰鸣声。
2: 主动降噪技术保证了安静的驾乘环境，但舒适的车内环境也少不了音乐的陪伴。另一个专利科技也被应用在了别克世纪内。
0: Audio Pilot 是通过提高音乐中的频率的这个声音的响度来压制这个噪音。举个例子，你可能在家里面跟您的家人说话的时候，你可能有个小孩一哭，你可能说话就会听不清楚，你可能就会被这个婴儿的这个哭声或者小孩的叫声所吸引过去，因为这里面就是一个大声压机的声音会淹蔽掉小声压机的声音。那么在车内这个情况就非常的普遍，因为你有外面的噪音啊，有风噪、路噪、发动机的噪音进来。那么我如果只是单纯的根据一个车速，
3: 粉俄罗斯玻璃以及精美雕刻所装饰的屏风上呢，距离曹家大院100公里以外，小学老师张俊平来到了寿阳县的齐俊藻故里景区。他是一名书法爱好者，此行他也只为书法而来。作为同乡，亲手制作一张齐俊藻的碑刻书法拓片，是张俊平多年以来的夙愿。齐俊藻是清代书坛影响深远的重要人物，其书法由小篆入真行，师承二王，出岩柳，参与山谷，深厚遒劲，自成一格，在当时被很多人收藏，有为一时醉，人共宝之的赞誉。但他的书法出现在晋商巨贾重金打造的百寿大屏风上，除了他高深的书法造诣以外，应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三代帝师的身份。齐俊藻是清代寿阳望族，齐家一门五进士，三世四翰林，在当时地位显赫，到了齐俊藻这一代更是达到了清代政坛一个无法超越的顶峰。齐俊藻22岁中进士，不仅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还当了道光、咸丰、同治三代皇帝的老师。

0: 届改选，贺昌再次当选团地委执行委员兼秘书。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在很短的时间内又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贺昌积极推动安源党团联合成立了安源妇女运动委员会，开创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先河。
1: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贺昌参与推动安源党团合办党校，创建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党校——中共安源党校。安源党校为安源党团组织培养了新的领导骨干，是安源工人运动史上的又一大功绩。
2: 我觉得是很大程度就是开阔了这个眼界啊，这个方面呢，就是揭示了我们许多这个党的早期的一些领导人啊。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是对提升自己的本领，更好的这个为这个实现他当初提出的救国救民这种理想。
3: 这个伙伴必须满足我对颜值的需求，对空间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他要时时刻刻保证我的行车安全。那么今天我就来深度体验一下这款搭载了 Super Cruise 功能的凯迪拉克。
4: 好像这么多年我开车我没有用过辅助驾驶，我觉得不是特别安全吧，因为我也看过网上很多人脱离了自己的掌控，或多或少都可能会有事故。你也不能保证啊，它就一定那么精准的能捕捉到我前后左右的车他们是怎么开的。那我把这种东西交给一个机器，对于我来说风险比较大。
5: 想要体验驾驶的安全与舒心，你需要一个超强辅助，让你驾享安心，无畏前行。凯迪拉克自2018年首次将 Super Cruise 这一功能用于中国车型上，一直在努力让中国消费者

交织着文化脉络的别致古典建筑，伏尔加庄园收藏着怎样的俄罗斯风情？散布于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花卉间，演绎怎样的浪漫风情？文明中华行正在为您播出《相约哈尔滨》第一期《魅力之都》下集。一首被传唱了近40年的经典旋律，谱写了魅力哈尔滨的激情岁月。一条被赋予了灵动浪漫的时光之河，记录了文化哈尔滨的精彩善变。一座被覆盖了绿色康阳的多元都市，雕刻了生态哈尔滨的百年传奇。哈尔滨是一路延伸着世界风情的大美画廊，是一方包容着文化差异的开放厚土。时尚、活力、创新，哈尔滨夏季激情向北看齐。

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让人们对郊外幽静的夜晚产生丰富的联想。在处处充满俄罗斯风情的哈尔滨，这首歌曲或许更能牵引着人们的缕缕思绪。半个多世纪前，那些居住在哈尔滨的俄侨们，每逢假日便来到太阳岛或者松花江，在皎洁的月色中，啤酒、面包、音乐营造了哈尔滨迷人的夜晚。至今，很多人在寻找与享受那一

0: 讲浪漫情怀时，这首传唱不息的老歌都成为人们穿越岁月的时光隧道。位于哈尔滨东郊的伏尔加庄园，占地60多万平方米，古老的阿什河从园中蜿蜒流过。走过10余年的路程，伏尔加庄园的自然景观让人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老城魅力。当年蒿草丛生的滩涂湿地，而今有了人文的生机和自然交融的诗意。在古老的音符中追寻记忆，伏尔加庄园便是一个可以让你寄托情节、抒发情怀的地方。哈尔滨素有东方莫斯科美誉，伏尔加庄园的经典俄式艺术风格建筑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领略到难以寻觅的欧陆文化和异域风情。从最初复建哈尔滨消失的老建筑开始，如今近30座造型灵动的经典俄式建筑拔地而起，被人们誉为俄罗斯建筑艺术博物馆。近年来，在注重建筑艺术与生态修复的同时，伏尔加庄园又持续发力于文化的内涵式拓展。可以说，如今的伏尔加庄园已经从单一的旅游景区发展为以中俄文化艺术交流为鲜明特色的文旅综合体。
1: 像我们庄园呢，主要是以俄罗斯文化为主题，哈尔滨历史为依托，在占地6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复建了30多座经典的俄式建筑，而且这些建筑啊，甚至到了俄罗斯的本土都看不到了啊。所以说，来到庄园你能看到建筑，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0: 古建筑是历史的活化石，复建古典哥特式圣尼古拉大教堂。建造者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家博物馆里找到了20余张结构设计图纸，以1:1的比例完美还原了一段古老的时光。探究伏尔加庄园赋予艺术气质的建筑群落，古雅精美的塔吉亚俱乐部，一度消失的乡村别墅，哥特式风格皇家建筑群，让这座庄园成为俄罗斯建筑的博物馆。伏尔加庄园呈现的不仅是建筑之美，还有真正的俄式艺术生活。教堂、酒堡、雕塑园在柳绿花红中构成俄罗斯风情交响，演绎、展览

表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问他，为什么骄傲与自豪会藏在这里每个人的眼角眉梢？他告诉我，这种骄傲源于千百年的历史积淀，源于300多年的信誉保证，源于无数道传承古法、严苛审慎的藏药制作工艺，以及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70味珍珠丸配伍技艺和藏药核心技术佐泰专利。在这里，360多种藏药产品融合古今，巧夺天工，化繁为奇，塑造着民族医药之魂，展示着中国传统医学的博大与华美。看着他们眼中的庄重神情，我忽然明白，让古老的藏药制作技艺300多年完好传承的，正是人类永世不绝的医者仁心，是千年不断的人间大爱。正是这种人心，融化冰雪，温暖人间。正是这种大爱，穿越百年，连通古今。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想毕业后加入这家企业工作。远古诚心，甘露众生，这是甘露藏药的企业理念，也是我的人生座右铭。我的新生活将从这里起航，我希望能在甘露藏药找到我的未来，我的梦想，当然还有我的爱情。

0: 歌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怎么样？
1: 受不了，哥哥，您怎么还做起诗来了呀？
0: 哎呀，主要刚才看了前两个节目，现在我诗性大发呀。我还想作诗，你还想听吗？
1: 本来呀，您这词做的倒是挺好的。
0: 是是是。
1: 但是您这一配上您这动作，一点感觉也没有。
0: 那你。

0: 是什么意思啊？后面难道有很好的诗和这个跟这有关的词吗？
1: 那您赶紧休息一下吧，看看接下来这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诗书与韵律吧。
0: 好吧。

哉，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0: 才5岁就会背大学了。
1: 那我也得加把劲儿。
0: 是啊，像大学、论语这样的经典，这是我国古代历史悠久文化的智慧结晶啊。
1: 那当然，我国可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啊。
0: 是啊，提到四大文明古国，我倒想到了下一个节目，这也是来自于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地方。
1: 没错，接下来请让我们欣赏来自印度的肚皮舞《燃烧的火焰》。

0: 儿表现的真是不错啊，看大戏。哎，那我听说啊，你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组合名字，叫做什么名字？
1: 任性儿组合。
0: 任性儿组合，看来你们很任性啊。哎，西明，这样我听。
2: 那当然，庆祝姐姐，你今年暑假最爱看的电视剧是什么呀？
3: 当然是花千骨啦，它能站在街上飞，特别好看。
2: 那就对了，接下来请欣赏王四颖带来的《千骨》。

小白羊啊，小

0: 嗯啊，掌声！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新竹唱的还是不错吧？
1: 这还叫不错？
0: 啊，怎么了？
1: 这哪里是小白羊啊？
0: 好了，我们的王新竹，你要给后面的小伙伴送出祝福和节目了。你打算送什么节目？
1: 我嘛，我打算，让我的小伙伴们给大家送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哦，时间都去哪儿了？要不也让我们的博文也给后面的小伙伴也送出一首歌曲，好不好？你打算让后面的小伙伴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
2: 接下来我要让我的小伙伴们给大家带来一首《谢谢我妈妈》。
0: 好，那接下来呢，掌声有请我们的好朋友带来《时间都去哪儿了》和谢谢我妈妈，掌声有请。

0: 们的寒假还会远吗？
1: 听你这么一说，感觉自己已经开始激动起来了。
0: 电视机前

0: 枝叶更多的养分。
1: 小树说，我的根须已经在大地扎深，
2: 我浇下树干、树枝和树叶，
3: 输送更多更好的养分。
4: 请问大地怎样迎接新春？
5: 大地说，我将献出缤纷的花朵，丰收的歌声，相信吧，报春花会更鲜艳，小蜜蜂会把香甜的蜜献给人们。
4: 哦，还要问你们，可爱的红领巾，当你跨进新年的门槛，想怎样大步前进？
6: 那在新的一年里，

0: 回答得好呀，祖国听见了你们的声音。
1: 把眼光放得更远些吧，未来中国的新主人。
2: 我们今天努力创造，就是为了明天更加辉煌。我们今天

0: 小树又增加一个年轮。
1: 红领巾像矫健的小雄鹰，
2: 给点心。
3: 今夜。